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Keep up.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欢迎大家来到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我是艾琳，这里的故事更多的是生命的故事。如果你也跟我一样喜欢从故事中学习，欢迎一起来互相成长哦。那这一集呢是有梗的下集哦。我们上一集讲到哦，我们有笑点三剑客。那第一个呢是逆向思维，那第二点呢我们就要来谈到这个事不过三哦。
1: 事不过三，事不过三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讲事情的时候，一般来说第三件事情，第三个提到的事情就是一个包袱。例如我说抽烟喝酒烫头发，请问一下哪一个是包袱？抽烟喝酒烫头发，包袱就是笑点啊。你们如果认为哪一个是笑点？烫头发，是是是的，烫头发。好，那再跟大家说一个哦。诶，老板说有同事业绩好有奖金，诶，有的同事工作态度好有奖金。诶，那我就问啦，诶，那我哪里好啊？有同业绩好有奖金嘛，对不对？工作态度好有奖金嘛。诶，那我哪里好啊？老板，老板说，诶，你想想就好。有没有很搞笑？我自己是觉得蛮搞笑的，只能想想就好。OK， 好好，再跟大家讲一个，好，小竹谢谢哦。再跟大家讲一个，哦，我最喜欢蓝色，有的人说我喜欢绿色，那另外有个女孩说，哎，我喜欢粉红色，请问呢，哪一个是包袱？包袱是哪一个颜色？是蓝色、绿色还是粉红色？哦，粉红色，对对对对对，粉红色，没错没错，大家还在 ，OK， 好，那别人就问啦，哪种粉啊？然后他就说酸辣粉啊 ，OK， 这是事不过三，第三个就是笑点，好吧？好，那再来的话呢，就是提问，提问能让你的脑洞大开，发挥想象力哦，在脱口秀创作的时候呢，哦，就是你要发挥极致的想象力 ，OK。譬如说，你可以问自己啦：哎，假如一个男人怀孕会怎么样？哎，假如我中了彩券会怎么样？哦，黄西说他有一个案例是这样子的，儿子就问他啦：哎，如果猴子没有进化好，还用四肢走路怎么办？然后黄西就说：哎，那鞋子的销量肯定翻倍啊！哦，那他儿子就问啦：哎，人没有手，那谁来做鞋子呢？好，哦，小竹说经常用这种笑话跟老公互动哦。你好，你非常非常的有情趣哦，生活情趣哦。好，那那个黄西也有说，他在大学的时候有个室友不小心尿床，别人都在笑他，只有他没有笑，知道为什么吗？大家猜猜看，为什么？脑筋急转弯模板，不对对对，脑筋急转弯 OK。 因为呢，那个室友尿床，那个室友睡在他的上铺，他笑不出来了哦。大家以后可以试试看哦。哦，好，诶，我不知道那个时间哦，没关系，我们再继续一下哦。这好，生活中哦，生活中有一对一的那个幽默的技巧哦。好，8:51了，感谢你。好，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哦。那生活中一对一的那个幽默技巧哦，就可以派上用场，就是比较属于恋爱了，对吧？像那个小竹，小竹就是跟他先生哦，就这样子，就是很一对一很幽默的技巧。OK， 好，那大家都想要把这个恋情搞得比较有意思哦，有意义哦，要怎么做呢？好，第一呢，好，其实要放松，要记住一句话。好，情人眼里出卓别林啦。好，不是西施了，是卓别林。如果你跟黄西一样是理工男哦，理工男很可能在女孩子面前就会很拘谨嘛，对不对？那在女孩面前呢，想要自信的一个办法哦，就是要提醒自己哦，其实他看得出来你在为他的努力哦，包括你为他克服了这个拘谨所做的各种努力哦。你要放松，你要让，你如果能够放松， 好、哦，你要听弄出就是表现出你的自信。好、哦，女孩子是可以知道你很努力的。好，第二个法则，好、哦，恋爱其实就像一场什么，一场互动，跟一位观众互动的脱口秀，你可以想象一下哦，就是你们一对一的这个幽默啊，就是你的观众，而且这位观众呢是全神贯注的在你身上哦，哦，对不对？啊，还记得幽默法则吗？好、哦，我们是。破冰加技巧加累积加走心，对不对？好，看上去是不是很像一个完整的这个恋爱过程呢？破冰嘛，你要跟人家破冰，哎，要很有技巧哦，你要累积一段时间，好，大家很用心，对不对？要在同频，对不对？好，而且呢，你这个观众比其他观众好应付哦，因为他全神贯注在你身上。好 ，OK， 好，那。我相信啦，一定不会有人不用甜言蜜语你就可以恋爱很成功、哦、有没有这种人？所以呢，这里的情话哦不能少哦，情话不能少哦、啊、我想问问大家哦，请问你听到最深刻的情话是什么？有没有人可以分享一下你听到最深刻的情话是什么？我在这里分享给大家，大家可以记下来哦，可以记下来说给你的另外一半听哦。好，第一个，如果爱上你是犯罪，那我希望哦，在你的心里服无期徒刑。爱到极致是放手，哎，是不错不错，那个是静静说书，我们下下一场静静说书。哦，小竹说，你知道我的前世情人是谁吗？然后小竹说：“哦，是你呀、啊！哇，好浪漫哦，超浪漫的，土味情话吗？你有吗？可以分享一下阿果。好，那第二个呢？好，分享第二个。我想成为我不想成为什么特别的人啦、啊，我只想成为特别爱你的人。哦，有没有觉得被电到的感觉？好。”好，我再分享几个哦，你们赶快抄下来哦。我的双手不太大，只能刚好握住你给的幸福。我听着觉得哇塞，真的好幸福哦。然后还有第四个、哦，第四个说你不用多好，我喜欢就好。那第五个，好，最后一个了。好，小时候呢，我想当超人。我现在呢，只想成为你的人，哇，太泡沫了。好好好，好，大家有没有记下来了？很重要哦。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好，这刚刚我们讲哦，情话支撑不了爱情，但是幽默就可以哦。好，大家要学一点幽默。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开得起玩笑的好朋友。好，有人说哦，知己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哦，没有友谊的人生不叫完整的人生。大家有这样认为吗？嗯，我至少我也是觉得啦，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心理学家哦也在宣导哦，他说每个星期呢要跟朋友或闺蜜呢至少聚上一次，喝酒聊天唱歌什么的。哦，这样子很有利于你身体的健康。好，俗话说患难见真情啊，当你患难的时候呢，有没有一些朋友能够陪你一起度过难关呢？好，以前艾琳很认真，我刚刚有说过，一开始的时候就有说过，其实我不太开得起玩笑。那我上学的时期呢，有一群损友，好，天天都在损我。好，那个时候，我从那个时候我才开始懂得放松，懂得幽默，懂得调侃自己。那如今呢、哦、这些损友也快30年了，这样是不是说出自己的年龄了？好，我们现在还是说说笑笑啦，非常的互相开玩笑。好，我也非常感谢他们。你们有这样的朋友吗？还是你们也是那位朋友呢？好，那别人说岁月是一把杀猪刀哦，大家都听过对不对？那对脱口秀来说呢，岁月就是一把刻刀，他把幽默感情呢雕得很细琢，成了一个最好的段子。 那友谊也是一样的，最真挚的友谊呢，是经得住岁月的考验。好，我们再分享一个百分之哦，看一下哦，同事之间的幽默，这也很重要哦。我们95%的人在选择工作的时候呢，哦，想要获得稳定的这个收入嘛，对不对？那你又希望呢，工作能够轻松自在，但很遗憾啦，在这个现实生活中呢，哦，大部分的人呢，哦，你都需要把这个大部分的时间跟精力，哦，投注在这个工作。所以呢，在工作的时候，你跟同事的聚餐也是免不了。但是呢，我们尽量呢，不要出风头，不要太出风头啦，默默的保持自己的人设，也不用说刻意去讨好主管啊，过分的亲近其他同事啊。哦，那别人在抛话题过来的时候，你可以用你的幽默来接上话，那就可以了。好，譬如你在跟同事闲聊的时候说，哎呀，你怎么吃那么少啊？是不是在替我减肥啊？哦，这恭维了对方，又拿自己开玩笑，好，可以显现出你的幽默。好，如果呢，你可以用这些幽默来拉近自己彼此的距离跟对方之间的距离的话呢，其实呢，你是可以占得优势，哦，节省时间跟精力，哦，这时候你要做一些功课啦，譬如你要了解，就是知己知彼嘛，你要了解对方啊，哦，经历啦，喜好啦，提前了解一下，哦，你才能根据这些资讯呢，哦，去设计一些，也不要说设计啦，去整理出来一些比较幽默的例子，哦，但是呢，你要记得，哦，不要拿对方来吐槽，哦，不过你拿自己寻开心是可以的，哦，同事间的幽默，哦，那记得哦，还有微笑 yes and， 我们刚刚有讲 yes and， 是的，然后呢就是很非常尊重他，然后让他觉得说我们很想要听他讲。对，好，那大家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啊，漫才梅索夫人，有没有人看过？看过打555，没看过打777，好不好？欸，小竹有看过，像说打555，没看过打777，其他人呢？小凤没看过 ，OK？ 欸，还蛮多人，阿滚也没看过哦。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觉得蛮酷的哦。这一部那个《漫才梅索夫人》，他其实那个编剧呢，编剧艾咪呢，他的父亲呢是单口喜剧演员。哦，他本身也是犹太裔啦，有这两项的背景，让他把这个犹太女性这个喜剧的演员的遭遇呢，好，哦，把他写得栩栩如生。那片中其实有几位角色也是真的有其人哦。哦，这个台上的这个女主角，这女主角是叫做米奇，哦，她是以美国喜剧大师琼瑞佛斯。好，琼瑞佛斯作为原型的哦。那剧中呢，这个女性呢，这个米奇呢，是接受良好的教育，好，哦，她拥有了她的所有的一切，完美的丈夫，两个孩子啊，还有很棒的这个公寓啊，好，哦，但是她的完美人生呢，却是在一次的意料之外转折了，就是她父亲外遇，然后她的丈夫外遇了，那一夕之间改写了她的下半生。哦，他把这个才华显露，然后走出这个舒适圈，好，努力成为蜕变成为一个优秀的这个独角喜剧演员。哦，其实那个年代啦，那个年代是以男性为主的这个社会，这个社会啦，那女性如何自觉找到属于自己的未来，而且成为这个喜剧演员，这个独角的喜剧演员其实很不容易的，哦，所以很推荐大家入坑。好，我在这里呼吁大家哦，请大家留到最后。那我跟待会呢，跟主持人之余呢，会来分享我们的这个有梗的这个小故事。那也希望有梗的伙伴呢，等一下一起交流啊。我先把主持棒交给我们最美丽的主持人之余。那之余，我们来开始喽。
2: 好哇，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些有梗的小故事。嘿，爱你。最近好多人都去打玻尿酸脉冲光，我看你的鼻子很挺欸，你是不是也有去做啊？
1: 欸，之余你怎么知道啊？
2: 我就说嘛，鼻子那么挺应该是做的，你是去哪一家？是谁做的？
1: 欸，就那个啊，我爸跟我妈做的。 大家不要觉得很冷哦，其实这个真的是艾琳真的有遇过，真的有遇过有人这样跟我说。
2: 艾琳真的有做遇过的这个，大家的反应比较。
1: 阿国说很笑了，可是真的很好玩。那是不是听得意犹未尽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3: You know, when it comes to pleasing the woman you love, you have to do everything in your power.

0: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八点到九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艾琳在办公室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在写一个专案的报价，然后那个专案的报价其实是蛮严肃的，他那个专案的报价做什么什么翅膀，就譬如说 Canine Wing 这样子。好，那时候那个报价老板一定会看，因为是报价嘛。那个时候艾琳写完之后呢，我就被老板叫过去，诶，艾琳，你刚刚写给客户的那一封信写错了，错了一个字啊，严重啊。然后感觉好像蛮凶的，对不对？那封信呢，我把这个 wing 就是翅膀写错了，少了一个 g。 好，那你知道我说什么吗？我就很皮，我就跟老板说，啊，老板不好意思啊，因为我太想赢了。老板马上就，啊，好啦好啦，算了。对，有时候就是
2: 错误出来的
1: 大小，对，有时候就是你如果太认真哦，在跟那个很认真的道歉或怎样，就感觉说你这个生活哦好像就很没有乐趣。然后你突然间跟老板这样说的时候，他就啊好啦算了，你想赢嘛，我们要赢了这个专案，好，那也不会跟我计较了，呵呵，写错就算了。
2: 真的，我看艾琳其实还有一个蛮有趣的可以分享广西的语录，但是就是希望大家听完以后不要把我们的书寄回来。
1: 对，这个也蛮好笑的，就是说黄西语录哦，他说有一些明星他在微博上面说自己家没卫生纸，哇，那粉丝就马上寄了一屋子的卫生纸给他。那黄西也想学他嘛，好，他也在微博上面说，欸，我家没卫生纸了，那他的粉丝呢马上把他自己的书寄回去寄还给他了。对，对，然后我就说，我跟志宇哦，不要说我们家没卫生纸，你们会不会把书给寄还给我们呢？应该大家不会这样对待我们吧？
2: 那我们再分享一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应该蛮多人都有类似的经验，就是啊，自从我办了健身卡后，我就有一种参加奥运会的感觉。
1: 是一种运动的感觉吗？
2: 不是，是四年去。

0: 一次。
1: 四年去一次，哎，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是刚刚运用了那个三笑点、三剑客的哪一点呢？大家知道吗？大家还记得吗？三剑客哪三剑客？大家还记得？可能忘光了。
0: 太好笑，我只记得笑点的地方。
1: 笑点就是有逆向思维嘛，对不对？还有那个事不过三嘛，就第三个就是那个笑点嘛。那再来第三个就是提问，其实这个就是提问了，是一种运动的感觉吗？或者是逆思维？不是，四年一次，四年一次，因为奥运是四年一次嘛。
0: 现在有很多人办的健身卡都有类似的经验，像在跟艾琳聊到这个梗的时候啊，我就想到就是我先生呢，那时候在女儿出生的时候，爸爸就觉得他一定要成为一个很帅气的爸爸，然后呢，就是健身房测试了测试体能，第一次去都是测试体能，然后就很阿萨也就说，我女儿出生之后我一定要瘦下来，结果呢，他就只去。他就都没有再去
1: 就
0: 过
1: 只
0: 了，
1: 去过一次。
0: 对，他就是去办完了那张卡之后就没有再去。然后最有趣的是，那个帮他检测健身房教练，后来刚好去他们公司应征，变成他的主考，认
1: 这也
0: 出，
1: 太酷了，真的太酷了。
0: 被认出来，尴尬的操。
1: 是。哎，我们一直在那边讲那个小梗，那其他大家有没有什么有梗的小故事要分享呢？刚刚小竹说，有一次她老公说："我觉得我记性不好。"我突然回："可能你脑袋都装我了，才会忘了其他事。"哇，好浪漫，
0: 高手，高手，这有的
1: 超，
0: 高手。
1: 哎，真的是高手哎，好有乐趣，好有温度哦。
0: 真的，
1: 哎，那个之余，还有一个笑话蛮好笑的，
0: 你说哪一个？
1: 就我们刚刚讲的那一个啊。朋友聚会那一个啊，
0: 好哦，就是我现在是个固体和液体空间位移专家，这一个。
1: 哇，对啊，哎，至于这太深奥了啦，能够说得通俗明白一点吧？
0: 哎呀，就是送外卖的啊！
1: 送外卖，大家有没有发现？有没有 get 到这个点啊？
0: 这很专业，这我刚听到我就觉得好好笑。
1: 对，这个蛮好笑的。对，还
0: 你
1: 有
0: 有。
1: 啊，我在讲一个，就是那个朋友的老板面试啊，跟他说要跟着他工作，一定可以发。那后来他才知道，原来老板说发就发微博、发微信、发小广告，
0: 本来以为是
1: 蛮
0: 赚，
1: 好笑的。
0: 我觉得有一个还蛮就是贴合目前最近的那个氛围，就是假期结束后啊，不管是假期结束还是我觉得聚会啊，就是很多带着特产来公司，对，然后就有人说我带来了肉，
1: 之余好棒哦，在哪里呢？
0: 在我身上。
1: 哇哦，
0: 我觉得这
1: 这
0: 个也
1: 个
0: 蛮好，
1: 尴尬了。
0: 这可能要就是实际在那个情况下，你在那个
1: 对，
0: 片，然后它就会变成一个蛮有趣的事情，
1: 没错，很好玩。
0: 对啊。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这是我们都要学跟艾琳学习的地方。
1: 哦，没有，跟那个《有梗》这本书一起，跟黄西一起学习，我觉得他蛮酷的诶。我可以把那个他第66届在白宫讲的那个有没有？他不是那个时候成为头条新闻吗？他那时候不是还很幽默调侃那个副总统，就现在的总统，美国总统拜登啊，我觉得蛮酷的诶。可是里面有一些梗真的是。你要很了解一些历史，或者是那种，你才能够知道，哦，有一些文化什么，才能知道它 get 到它的点。那我觉得非常酷。那等一下呢，我可以就贴在那个赖群组，我们大群的那个赵光之星的那个赖群组，大家可以上去听一下，我觉得非常的酷。
0: 所以幽默啊，它是一种语言的艺术，更像是好的艺术。思考多，自然而然就会形成自己独有的风格。 像阿姨今天在分享，其实现在脱口秀在台湾也很流行耶，我看好多年都很喜欢看这样的节目。
1: 是，
0: 对啊。
1: 那我还是建议大家，就是说，哎，有人会说，哎，你的梗好冷哦，啊，不好笑，那又怎么样呢？对不对？我们的幽默感是为了成就自己，让自己的生活更快乐、更丰富，是不是？所以呢，当有人跟你说不好笑的时候，你可以问他，那又如何？哦，或者是我都自己笑啦，我自己先笑。
0: 真的，就是在舞台上，不像一个那个很会讲脱口秀的龙龙，他说在舞台上只要够好笑、够敢讲，就能讲你想说的话，你不需要去在意别人听了会什么样的反应啊，你就是勇敢的说，总是会到某个人的点吧。
1: 对，说 yes and 哦，好棒哦，小凤你超棒的，你学起来了 ，yes and 超棒的。哎，那还有没有其他人呢？我们要不要那个米尔斯？你是不是紧张的发抖呢？
2: 我从来没有一场读书会这么紧张过，
1: 这超酷的。
2: 而且不是我讲。
1: 我一定要跟大家讲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一开始在蕊的时候呢，在一直在聊天的时候呢，有跟米尔斯说，欸，待会我们要 cue 你哦，他就开始紧张了。
2: 哦，整场都很紧张，对，真的。欸，可我没有什么梗啊，我只有一个以前发生过很好笑的事情。
1: 嗯，
2: 对，就是以前大学的时候啊，那同学会去兼差，他当别人的家教，然后他就帮小朋友改作文。就那看到我们上课没事啊，因为老师讲得很无聊，他就说，欸，帮我改一下作文啊。我说会很难吗？然后他说不会啊，小朋友写的哪有什么很难。我说那有什么条件？他说唯一的条件就是你要用红笔写出你的评语，然后至少给90分以上，不然小朋友会伤心。我说好啊，那你就拿来。就他就拿给我第一份作文，第一份而已。然后那个小朋友就写说，我最爱打电动，我每天早上起来也打，然后回家以后也打，洗完澡也打，然后九点钟以后也打，我就要这样一直打下去，打到死为止。对，然后我那时候我说这个我写不出评语，对吧？这个打到死为止，
1: 这
2: 个也太夸张了吧？打电动打到死。对，后来我就只好想出来，就给他写说，做任何事情执着是好事，但是要控管自己的健康。对，大概就是。
1: 不错不错，很棒哎！你还是写得出评语哦。
2: 没办法，因为他是收人家钱的，所以我不能让他丢脸。
1: 哦，
2: 对啊，
1: 而且还要95分。
2: 没有，那时候好像给他92吧。
1: 哦，好好好，也不错啦，有90分以上就是优等。
2: 对对对，没错，
1: 就可以领奖学金了。
2: 对对对。
1: OK OK， 谢谢谢谢谢谢米尔斯分享。
2: 不会，
1: 你终于想到一个。
2: 哦，吓死我了。
1: 不过也蛮好笑的。
0: 想到一个，我也觉得蛮有趣的。其实我觉得现在小朋友不管在就是写造句啊什么，其实都会莫名的写出一些蛮有趣的梗。然后上次我记得上次我先生在修东西，然后修完了之后，他觉得他自己很厉害，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是个万事通。然后呢，我女儿在旁边听到，他就说：“你是说小矮人那个白雪公主里面那个吗？”白雪公主里面有一个小矮人叫做万事通，他爸爸要自夸，这样子的天体训练很好笑，听到都瞬间笑。
1: 我马上瞬间有那个万事通的那个影像那个画面出来了。
3: 我觉得小朋友，
2: 欸，对啊，那之余，其实你的变相就是你是公主哎。你赚到了，莫名其妙赚到了。
0: 我只是觉得他那时候接的那一句我觉得蛮好笑的，就是爸爸本来要自夸变被他整个转掉。
1: 欸，真的很好笑，因为我马上那个万事通的那个小矮人的画面马上跑出来。
0: 挺好笑，
1: 超可爱的，超可爱的，你家小女儿。
0: 爸爸很无奈。我们还是回归一下正题，大家都写好心得了吗？
1: 有没有人要聊聊天的？
0: 有没有想跟
1: 今天时间比较久一点哦？ 因为我其、嗯、我有因为艾琳的手机又不见了，我今天手机好像放在公司，回来的时候都找不到，变成谐星大会，这也不错啊，蛮幽默的，说书，幽默的说书，
0: 是要符合今天的主题吗？
1: 对，有梗，有梗的生活让你不会很寂寞，那你生活会有趣，
0: 笑一笑会暖，
1: 对。而且有时候你会带给身边人欢乐，也蛮开心的，会让人一直都很开心。哦，你想到诸葛亮啊，哦，不错哎，诸葛亮已经蛮久的，机智诙谐，很棒。好，小猪分享哦，今天老公吃我煮的晚餐，然后你问他说，哎，有没有今天煮的饭有没有比较好吃啊？后来等一下我才说，哦，因为添加了很多爱你的调味料。哇哦，小竹，你怎么这么浪漫，你怎么可以这么浪漫呢？生活日常
0: 会之后突然默默的就是发了很多这个文，然后出了一本书。
1: 对，小竹你可以出一本书哦。对，就叫情话大全。
0: 好吧，
3: 不是鬼故事。大家有没有感受到这个欢乐的气息呢？只要是很有趣的哦，大家都会觉得很非常的很开心。那和一个人在一起呢，因为爱，那你维持了这个关系呢，就需要责任跟彼此的信任。那就像我们既然选择站上舞台，就不能中途退场，是相同的道理哦。如果因为自身的原因，那你没有说完就半路下场，就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也是对观众的不尊重哦。跟脱口秀一样的，那恋爱呢，是一个需要不断磨练的一个过程。一句话，一个对话，或者一个约会都没有搞好，没关系，你再约下一次。如果约不上也没关系，你就把上次约会要说的呢发到他的 LINE 里面。如果约不上也没关系，哦，你就世界上永远没有太晚，只有没有去做的事哦。欢迎大家来到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我是艾琳。这里的故事更多的是生命的故事，如果你也跟我一样喜欢从故事中学习，欢迎一起来互相成长哦。

0: Hello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无聊哟。
1: 那我们再来谈谈哦，求职面试可不可以幽默？好，可以幽默，但是你不要无厘头哦。面试呢，一方面你决定面试者是不是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养家糊口，另一方面呢，又关系着公司呢是否可以找到一个帮助公司度过难关的一个重要伙伴。所以面试对双方各两方面都非常的重要。那面试的时候呢，适当的用一些小幽默，会让大家对你的印象更加的深刻，会大大的提升这个录取率哦。那在面试之前呢，用人的单位一般已经对你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好，知道你符合他们的基本需求，要你来面试很大的程度呢，是因为对方想知道你们适不适合得来，能否一起共事。那就有人问我，在美国的导师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哦，哎，今天感觉怎么样啊？他说，今天是我灰暗人生最黑暗的一天。之后呢，我的导师就被录取成了助理教授。拿自己开玩笑，在这里使用是非常的恰当哦。当然他能够拿到这个位置，说明他具有很强的实力。很多人实力很强，这个时候呢，就要看谁能够更好的展示自我了。那这个例子呢，很明显的一点就是，面试者其实呢，他提前做了很多准备。你可以多准备一些幽默的一些小对话，以备不时之需。那这个后备计划很重要哦，因为它可以让你知道自己的退路在哪里，让你更有自信。首先呢，我们在介绍我们自己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植入这样的一个幽默。好，我们可以找到自己名字的这个趣味点，把这个趣味点植入在自我介绍当中。譬如我有个朋友叫做张海飞，那我自我介绍的时候，他就说，你记住海飞丝吗？就是海伦仙杜丝就行啦。如果你的名字没有那么特别，比如刘卫东，你可以说我叫刘卫东，刘卫东的刘，刘卫东的卫，刘卫东的东，这样你至少提了4次自己的名字，还可以让对方深刻的记住你。当然面试是最重要的，还要有具备工作的能力啦。当你具备这项能力之后，如果能进一步用幽默来包装这个能力的话，就能使这个能力呢更加的光彩夺目。那譬如说有一次我去黄西去做脱口秀俱乐部面试的时候呢，老板就问呢，就说，哎，黄西你最擅长什么啊？那黄西想了想说，哎，我白天在实验室工作，我最擅长的事情就是研究癌症。我发现癌症病人最需要的不是抗癌药，而是快乐，所以我想改行说脱口秀。老板很欣赏我，哎，我被你的这个才华跟目标给感动了，不然你先去门口拉2个客人进来消费，我就让你上台表演了。那还有面试官最喜欢问的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从上一家公司辞职呢？这个问题呢，其实充满了陷阱。你说上家好也不对，你说上一家不好那更不对。因此呢，你可以回答的模糊一点，比如我其实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当然呢，最后一定要了解薪资待遇等这边问题嘛。对方也许会问啦，哎，你对薪资待遇有什么标准跟期待呀？我知道这类问题我们似乎不好意思或者不方便直接说嘛，那我教你一个办法，既然让你觉得不尴尬，又能准确的表达你的愿望，你可以拿出手机打开通信软体，然后给他看一条讯息，其实我这个人怎么样都无所谓啦， 但我女朋友是个有所谓的人呢，这是她对薪资待遇的要求，我无条件服从她的旨意。面试跟相亲一样哦，如果对方的好感很重要，所以面试中你要注意运用人格观察技巧。如果对方是外向型的，你可以问他一些有关于他们公司甚至是个人爱好的话题。如果你已经把自己想说的、自己简历上没有说的都说完了，不妨让外形的对方多说一点。如果对方呢是比较偏向内性的人格，你可以稍稍夸一下对方或对方的公司，或拿自己开个小玩笑。如果对方偏理性的人格哦，你可以就一件具体的事分析一下你的观点跟想法。有了这样跟对方性格吻合的这种沟通方式，面试官对你的印象就会大大的提升哦。再来，我们也可以说说怎么跟父母愉快的沟通。其实呢，你只要做对一件事，就是陪聊，陪聊就够了。现在很多子女住的地方就离父母比较远嘛，不经常回家，即使抽时间回家看父母也都在看手机，有没有？我也不例外啦。终于有一天我觉得这样做太对不起我爸妈了，所以呢决定不带手机去看他们。诶，到了那里才发现他们两个都一直在看手机。真的，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那黄熙在美国的时候，每周都会打电话给爸妈报平安，偶尔也会小抱怨一下。那每次抱怨的时候呢，他爸爸就会说：“哎，会好起来的。”我当时觉得，哎，我爸过于简单哦，过于乐观哦。那过一段时间，我发现哦，哎，在艰难的时候，的确需要有简单的乐观，甚至盲目的乐观，也才会有帮助。在有了小孩子以后，我才明白哦，父亲为什么老是那么乐观哦，仿佛哦，在他天空里面没有一丝乌云哦。尽管他年轻的时候经历过很多自然灾害啦、战争啊、工作单位效益不好等等，但是呢，在孩子面前，自己的问题都是小事，儿子的成长跟健康才是最重要的。那黄熙曾经是一个很怕小孩的人，觉得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哭闹起来。那当自己有了孩子哦，他的观点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已经完全想象不出怎么能没有孩子了。在他儿子两岁的时候呢，他的幼稚园老师对黄熙说：“哎，你儿子啊，讲那个很幽默的话给他听啊，而且他讲的时候呢，都知道自己是在讲这个幽默的对话。”那他儿子呢经常要求黄熙讲故事给他听，那他在接送去幼稚园的路上就说：“哎，爸，你讲一个有关于电线杆、树跟油桶的故事给我听吧。”或是：“哎，爸，你讲一个有关于蜘蛛人、超人跟雷神的故事给我听吧。”那黄熙就编故事给他听啊，有时候呢说着说着就可以把他逗笑了。有很多时候呢，孩子其实会逗着我们笑。为什么孩子可以带给我们这么多笑声？因为他们很天真，很善于模仿。天真呢，可以戳破很多成人世界的一些墨守成规啊。我问我儿子：“哎，你想要孩子吗？”他说：“不想要。”我问：“为什么呀？”他说：“有孩子多烦呀。”孩子成长需要父母的细心照料、陪伴跟严格的要求，同时也需要欢乐。在孩子小的时候呢，你讲个简单的笑话给他听，或者谜语，就可以轻易的把他逗乐了。那黄熙一直很喜欢跟儿子撒玩，逗他开心，所以好长时间呢都以为他挺傻了。到了初中呢，有几个数学题目不会做，那黄熙在帮他做出来之后呢，他儿子大吃一惊：“哎，爸，你其实挺聪明的啊。”黄熙常常在晚上说脱口秀的时候就立刻回家，其他演员呢就说他像一个忍者，突然出现呢，然后又突然消失，很少跟大家在演出结束后一起喝一杯。 那黄熙在大卫深夜秀的节目里面播出的时候呢，那时候呢大家在一个酒吧里面看这个节目，边看边欢呼。那他自己当时正在家里哄小孩睡觉。那他回国的时候呢，有一个节目在录制哦，这个过程中他说，我感觉很孤独，因为我的老婆小孩还在美国。工作人员就告诉他说，哎，你这样讲大家不会同情你啊，还以为你在炫耀老婆小孩在国外呢。哦，在一次采访中，房地产的这个商人叫做任志强，那他曾经说过，很多员工会把老婆小孩留在教育条件好的城市哦，自己在另外一个地方工作。我说我是舍不得这样做，他说那等你的小孩长大成人以后你要做什么。任总的分析不无道理啊，很多人的成功是牺牲家庭生活给换来的，那怎么跟自己的父母愉快的沟通呢？之前啊，讲小孩能够逗笑嘛，对不对？能够带来笑声嘛，那小孩能够逗大人笑，最重要的就是他们是我们的孩子。那记住这一点，你就知道怎么跟父母沟通了。你只要跟他们聊聊天就行啦，只要跟他们真诚一点就行了。那在父母的这个心中哦，我们一直是他们的好，这个明星好，不管是童年啦、少年时代啦，在他们的心中就树立起了这种明星的地位。所以呢，你的出现本身呢就已经是可以让他们开心起来了，哦，这就是家人。好，那在这个尾声呢，哦，黄熙不断的去尝试了，不怕错，哦，永远走在这个梗的这个路上哦。那他写这本书《有梗》的这本书呢，目的呢就是要输出一个观点，那这个观点就是人生跟社会是很复杂的，好像是一场永无止境的竞争，但不管输赢啊，千万不要忘了活得开心才是最重要的。好，他有一个朋友说，幼稚园学了二加二等于四，我小学三年级才学会，但我也学会了。好，即使你暂时比别人落后了一小段，你也可以透过慢慢的学习赶上去的，同时也可以在其他的方面超越别人。那在使用这个信用卡上，哦，虽然中国跟美国落后了很多年嘛，可是后来呢，这个移动支付的飞跃发展已经超过美国的一个先天的优势。他们常在美国，哦，尤其是美国电影里面看到艺术家，哦，突然获得这个灵感而大获成功。那这里也有一句话叫做一夜成名，我们当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啦，那也不能说你永远不会中这个彩券嘛。但我们基本上哈，按照这类事情不会发生的情况去安排自己的生活。如果你想靠幽默成功，那么你就同时得做好不成功的打算。不成功为什么还要去做呢？我认为哦，主要就是因为爱。如果你尝试一件事情失败了，但还想去做，那这件事情可能就是应该是你终身要奋斗的事业。那黄熙做过很多事啦，如科学研究啦、高尔夫啦、射击啊、舞蹈啊，哦，这些事情其实失败了几次就没兴趣了，但是只有脱口秀他讲砸了，那还想去讲，别人说他讲不好他还是想去讲。因此呢，他就发现他非常的喜欢脱口秀，这应该要把它当作是一个要奋斗的事业了。那保持幽默心态的一个办法就是把人生当成一场戏，看那热闹的这个心态来看自己的人生，好，自己接触的这些人跟事，然后呢把这一切呢都成为一个很幽默的故事并付之一笑，这样呢你的人生就可以轻松一点，让大家的理解跟沟通也更容易一点。那你把 自己的人生过得像喜剧的样子，是一种能力哦，是一种让自己幸福的能力，也是让别人能够幸福的能力。大家认同吗？我们永远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子，但是呢，我们可以把一个天性悲观的人改成乐观的人。不管你是悲观还是乐观，你都可以活得开心，有梗给别人带来欢乐，也给自己带来纯粹的快乐。我们同一时间，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每周三中午12点到1点，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一起聊聊。
3: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每星期二晚上9点播出的1766路透社，一起聊聊 ，Let's talk。我是哦，人缘应该还不错的露露吧 ，Ben。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常觉得哦，评价应该是别人给，我自己觉得人缘还可以啦。哦，那么当然四处的跟人家吃吃喝喝聊聊天，都还不错，看到我都可以有好脸色哦，这应该是一个简单的人际关系的一个判别哦。那么也没有错，今天也就想说借着一点点的时间来跟大家聊聊有关人际关系这样的一个话题。但人际关系重要吗？其实哦，有些话题哦，你去问一些人，他们一定告诉你重要，但行为上却不见得有做出这些事。那另外一个尴尬的点是，我们现在这整个数位浪潮在做转换的一个过程哦，好像我们跟机器在对应的时间越来越长，反而跟人的互动哦，相对的又减少一些。那当然在职场上，我们也都会觉得把自己的事做好就算了，但更多时候又仿佛同事之间互相帮忙，团队之间互相有协助，才是真正要完成目标的一个可能性。所以这其实也就会落到我们在思考人际关系这件事。波边的观点呢，总会是有那么一些想法哦。有的时候有一句话叫做技多不压身嘛，就多学一点事总不是坏事。其实人际关系也等于是学习的一件事。我的职场，我的环境其实不见得一定高度跟人互动，但日常生活一直跟人有互相相处，这一定免不了哦。我们总不可能到目前为止这辈子我就宣誓自己以后只躲在我的屋子，所有的事情用外送来快递我不出门，然后什么事情我都不要出去接触，不太可能。我们人毕竟就是群居的动物，就是一个社会的体制。好，那么当然要说我决定我想要做我自己，那我让自己比较独立，我让自己比较不需要靠他人，我让自己麻烦他人的地方变少，这当然是可以。但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群居的动物哦，在这个过程其实也就会引发了一些有关人际关系的一些思考。这回头来说，我们来聊聊也许是一本书，或者其实背后目的想聊一个人。如果有人知道一本书或者叫一套书就是被讨厌的勇气，那么这本书其实在台湾的销售量非常好，全世界销售量都很棒哦。哇，那么它的故事内容又它的书写其实是蛮好阅读的，因为原则上它一般来说是用一个老哲学家跟一个年轻人在对话的过程去讨论一些时事议题，但也讨论了什么一个心理学流派的思考。这个心理学流派一般呢，我们在看书的时候大家会得到一个结论，其实在谈的是阿德勒先生他的一个心理学流派的思想。阿德勒先生当然他离开非常久了，不过他我常常形容他其实就是一个心理学流派的三头。为什么叫三头？第一个是坐股很久了买起来很久了，但第二件事会出现的一个状况，他无论如何三头嘛，总是一个让人家高山仰止的感觉，总是抬头仰望的。那么阿德勒先生我大概就是认为他就是一种三头的表率。他的心理学流派的核心思想其实蛮有趣的。他会说每个人做事都有他背后的目的跟意义。OK, 这是他的想法。 他的心理学流派衍生出来这种思考，每个人做事都有他背后的目的跟意义。那当然也有些人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点点头，好像是诶，我做每件事当然都是我想获得，我上班工作不就是想赚钱吗？那我努力很多不就是想要赚更多的钱，或往上有机会往上晋升，也就是除了钱之外，我可能还想要额外的名或名嘛，名利，名利一般来说就是我们常态比较思考的事。诶，这不都是背后的目的跟意义吗？如果说听众们听到了，大概会有一些思考，好像是诶。好，那么但也有人会说，我就是一个宅在家里不出门的人，我就爱做模型，我做模型是跟其他人有关系吗？这个又是一个概念哦，不就是讲一句话，就是做模型不是为了自己满足快乐，这不就是一个目的吗？小朋友小孩子开始考试，他想考好，这个总有他的目的吗？好，也是有的啊。但小朋友会希望说，考得好，爸爸妈妈给他一个肯定鼓励，或者额外的奖金奖品，都开心呢。会不会老师看到说，考这么好，也给他一个大大的赞？会不会同学看到他考得不错，也会告诉他说，好厉害，所以这个可能是小朋友他背后的目的跟意义。但说真的，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核心思维，阿德勒先生其实也补充了一句话，他说每个人的烦恼都是人际关系的烦恼，每个人的烦恼都是人际关系的烦恼，那这时候就有人说，刚刚提到，我做模型我自己开心就好，关其他人什么事？但回头来想，如果今天亲人朋友来到家里，突然用了一种不喜欢的表情告诉你，做那什么模型，这么大了，各位，如果我们是爱做模型的这个人，会不会因为这样子的嫌弃，这样子的刺激，导致我不舒服不愉快，导致我开始产生了一些正常来说不应该有的情绪？但这不就是烦恼吗？烦恼为什么别人不接受我？同样的，孩子的考试呢也很清楚嘛，不就是希望考好获得奖品奖励，但如果没考好，哇，奖品奖金可能飞了，父母可能还会责怪为什么考不好。那考不好就算了，遇到了一些我们说老师可能也是，孩子要加油，一个叹气，好像没有考好是个十恶不赦的事。如果又遇到了同学，这么简单你还不会。各位，这个时候你要说孩子没有人际关系吗？不会啊，这不就是他的人际关系，这不跟我们不都一样吗？放大来看，职场上有人来告诉我说，你怎么会这样子做？我们也可能爆气啊，现在是怎样？又不是你做，我做我这样子选择不行了，各位，所以这里当然就会让大家多了一些些的想法跟思考，那么换句话说，当每所有的烦恼都是人际关系烦恼的时候，那其实我们在人际关系这件事也许就要多一点点注重，多一点点思考，因为它可能会影响着我们平常在做人处事或者在工作上的表现，在工作上的表现。所以这也是一个要特别，在人际关系这里去提出来的一件事。老实说，人际关系在职场也好，在我们的生长的环境，其实都有他应该要重视的地方。好，那么有些人觉得跟人相处很麻烦，但抱歉，维持一切、提供一切的都仍然是人。所以这里我们也就让大家产生了一个思维，所有烦恼都是人际关系的烦恼，那么我可不可以避开这一段？ 我可不可以思考上调整一下，反而就会让我们比较没有那么在意。好，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人生不如意事大家可能往下接了十之八九。好，那么十件事有八九件可能不如意，那会不会难过？总有人去提醒，哎呀，我们就要常想那一二啊。好，可是我们好像又有点贪心，如果只有十件事情就一件两件让我开心，我觉得我不太满足。好，所以各位，我们回头再深思熟虑一下，所谓的如意，请问到底是如谁的意啊？到底是如谁的意？聪明的你是不是在这一刻就开始说啊，如意当然是如我们自己的意啊。好，各位，那这个问题不就产生啦？那么当我们不同的对象不同的人走在一起，可能我们的思考不够一致你的想法他的看法可能会因为学习啊价值观曲线啊可能会显得都不太一样所以这个时候有不同想法当然就很正常咯。所以各位，不如意，如果我要如我的意，那对方的想法跟我不一样，那我能如意吗？很难。同样的，换个方式也对，对方是这么想，可是我不这么认为，或者我根本没想到，哎呀，那对方可能希望跟我有效沟通，有效对话的情况，他就变成是一个我们说可能就没有那么好了他就会很尴尬，成为所谓的不如意事所以我们也把这个稍微思考一下，所谓的如意，如意如的是我自己的意，那换句话说，同一件事情的发生，如果带着我强烈的期待去要求别人，去希望别人为我提供改变想法，来协助我来完成我的想法，那问题就真的会出现说不定举个例子假设我今天五点半要下班，结果我五点十几分我才找到发现了一个报表还没做，那如果隔天完成可能我会被老板骂死，所以这时候跑去找同仁求助，可是同仁已经敲好了他待会下班他要去跟他的另一半吃个饭，好好的去看场电影。哎呀，不能说这叫玩，然后就好像跟工作抵触无效，跟工作抵触无效，不是这样休息很重要。所以这时候如果我五点十几分我发现一份报表我需要人帮忙，结果他没有办法帮忙，那有点尴尬，我人生不如意事加一桩。好，那么他成功拒绝我了，他就是觉得人生的开心的事如意的事可能就是存在的。但如果他被我勉强了，他去更改跟另一半更改时间了，去延期或取消他们本来有的约会行程来配合我做我的东西，哇，那这时候换我如意了就换对方不如意了。那不就是人生如意事或不如意事再添一桩再减一桩这样的概念吗？所以也才从这里就提到我们说所有烦恼都是人际关系的烦恼，那当然也就落在这样的思考，如果我对于很多事情我暂时不去强求，有我们开心，没有那我们也就平常心淡然处之，那这个时候会不会让我们在于面对一些比较有争议性比较有立场性原则性问题的时候，可以更把握好自己的尺度跟原则，那么也就可以有机会跟其他人可能相处得更好因为毕竟我们懂了我们了解了所以从这里面，从阿德勒的思考，我们先做一个 mindset， 也就是脑袋的设定，我需要跟其他人去做争论吗那么别人的想法是不是都跟我们不见得是一致的，那我们是尊重呢还是我们是排挤呢？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可能都有一些各自的看法，那么因此所谓的如意不如意可能就是我们要去面对的要去接受的， 当我接受了你的想法可能跟我想法不一样，那我找你帮忙你确定帮不上忙，我赶快是不是还有其他人能够协助呢？我不需要把一件事情非得走到一个尽头一个极致那我才去说啊换个路走吧，不需要有时候我们不强求对方，只要有一个想法对方觉得愿意帮忙太开心了，请人家吃顿饭，如果不愿意帮忙实属合理那么也要让人家休息。好，当然这就是我说的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我们把如意事这件事如意两个字做一点调整，就会发现其实还蛮开心的我们没有那么强求就不会那么累。好，下一阶段我们再来聊聊有没有一些有关人际关系的技巧做法我们可以学习的呢？好，待会见咯，拜拜。

0: Without with you, yeah. What's up with you? I know you ain't got a lot of time, but I'm just tryna fuck with you, tryna see what's up for a minute.
1: For a minute,
0: yeah. If you want a real nigga.
2: 大家好，我是贾知青文海，
3: 我是甄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9点
2: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3: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2: 一起聊聊
3: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4: Hello， 欢迎各位听众回到第二阶段1766路透社，一起聊聊 ，Let's talk。我是哦，一直在学习如何跟人家建立关系的露露爸 Ben。那么我们刚刚提到了哦，是我们在人际关系里面哦，谈到的叫 mindset。为什么？每个人对做人处事的思考想法不太一样。那么我们哦，有的时候会去思考。到底我们要把人际关系看成什么样的对应关系呢？是每个人都很好，我们要跟他相处，还是我只做必要的人际关系的建立跟沟通？好，所以其实也许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但对于我们的过往的经验而言，好的人际关系其实常常哦，就会让我们获得更好的一些成长或者收获。尤其哦，一路上不孤单，做很多事有人互相陪伴的过程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但同样的，如果建立起来的关联哦，我们的建立起来的朋友都不是属于非常正向的，那也许会让我们的人生哦，产生了更辛苦、更难过的一件事。好，所以其实回到这里哦，我们也就来思考一件事哦，到底关系如何要去做建立呢？到底我们可不可以哦，建立出的是好的人际关系？所谓的好，当然可能哦，跟我们讲到的叫做有一句话叫做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哦。那么人可能哦会跟我们所看到的人大致上同温层哦，可能比较会聚在一起。只是我们有没有办法让我们的同温层逐渐提高，让这个温度，让这种热力更为扩散，而不是一直冷冰冰的抱团取暖。好，所以这个过程呢，我也想说就跟大家多一点点思考，你想找的对象是什么，你认识的对象可能是谁，是一起吃喝玩乐的，还是是让你在人生的路上有共同成长的。回首变过往的人生，确实老实讲，我们都知道学生时代哦所建立起来的观点哦比较没有所谓的利害关系，但变得过去哦也确实哦就是没有利害的关系，所以我们都只有吃喝玩乐的观点，那就难过了。好，回头以前哦，大家不会说没有成长，但是这个成长的路很慢，聚在一起想的都是吃饭聊天出去玩，很少有人想说那我们一起来做些什么事情。

这个道理哦，我们想了很久，经过了很久之后才明白哦。所以我们说学生时代建立的关系很美好，没有太多的关联，所以可能可以找到一辈子的好朋友，但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要慎选。慎选什么？慎选的是有理想有抱负的发展，慎选的是彼此会愿意互相关心互相陪伴打气，慎选的是能够共同去面对一些困难，共同去完成一些目标。那么这个可能在我们得到好朋友的过程仍然有向上发展的可能性。好，那当然慢慢的我们人生不同的阶段，从学校后来到职场，其实在这个学习过程认识朋友容易，到职场上反而有一点尴尬，因为职场上在认识人多数会出现一个状况，大家的年龄层不见得是相同。一间公司如果健康，其实各种年龄层各种不同的层级都有。那有一些人，有一些公司重视的是伦理，有一些公司重视的是团队，其实都不一而足，而这些思考也就会落在每个人身上。加上又不是每一个人可能在职场上都是只有好的收获回馈，也有一些人可能获得的是一些比较负面的回馈，因此在思考会有点偏差。举例来说一定要抱紧主管的大腿我才会高升，这样的思考值得参考吗？也许我们大家都不见得是认同，有些人可能摇摇头。那么但这里也就给大家了一点点想法，我们如何在职场上可能也可以看到透过我们讲见微知著，有一些小地方愿意负责的人，长期来说我们可以看到他做事都很愿意把事情做得好，这个人可以信任，他可以交往。这个人他一向颇负正气，他知道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大是大非很清楚，这个人下是非观很正确，也很值得交往。所以这些也都是在这个有限的环境里面，也许我们可以找到跟我们气质相同但重点是可以建立关系深入交往的对象。不要到了一个地方在这个环境在这个领域可能带不走任何一个人，可能没有产生任何的影响力，我觉得这个都很可惜。好，但如果回头来说有一天我们要去思考，来到这里我想好好的跟人家互动，好好的跟人家认识，那到底要怎么做呢？有些人擅长交朋友，那没问题，可能一开口一个动作就很容易跟人家建立一些互动的关系，这是好事。那如果我们有一些朋友会觉得一种可能性叫做我确实过往对于交朋友这件事，对于建立人际关系这件事没有那么熟悉，这是一种可能性，或者会觉得这件事比较慎重，我需要好好思考怎么样才可以跟他建立正向循环的一个人际关系。那这时候我给各位一个建议，也就是在人际关系的交换论当中所产生的一种关系存折。关系存折当然它需要透过一些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建立，那么跟人有保持互动，这样的存折才会越增加越多，而不是一直在消耗彼此之间的友情，彼此之间的一些认知。我愿意帮助你，可是不代表我一定常常每件事一定要帮你，这个是个问题。好，所以我们来说如果想要建立我们的关系存折，其实有很简单的三个步骤。好，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我们要谈的叫发展共鸣。好，各位，共鸣是一个很有趣的形容词。我们跟想要建立关系的这个人，我们有没有一些共通的会同样可以产生对话性质的一些事呢？可能是对话，可能是行为，可能是思考，都不一定。共鸣点在哪里？讲同样的语言是一种共鸣，
有着同样的兴趣，也是一种共鸣。在产业说着同样文化，说着同样圈子里面的黑话啊、行话，也是一种共鸣。有些东西它都会有一些相对性在，因为环境，我都在这个环境里面讲着行话，大家不稀奇。可是我到了别人的环境，只有我们两个讲的行话，共鸣就出现了。所以这个共鸣它可以是很多的思维，包含我的服装是不是也有一些类似的。那么我的兴趣，我的爱好，这个也都可以。好，举个例子，诶，我便很喜欢喝咖啡。那么可能喜欢喝咖啡的朋友就会跟 Ben 哦产生共鸣哦，一天不喝咖啡都难过，坐下来一杯咖啡哦，聊着，诶，你都喝什么？我上次喝了哪一杯特别好喝？诶，可能我们就会从这里建立了一些关系。那么职场上当然我们就会发现，如果在职场上哦，想要发展共鸣呢，当然听对方观察一下，我想建立关系的这个人，他现在他有没有透过口语讲出来他的假日是怎么安排的，他的桌上会不会有一些饰品，会不会有一些他喜欢的公仔哦，那么他呢作息是什么状况哦，那他的衣着又是什么样的情况哦，那其实从这一些蛛丝马迹里面，我们大概都可以找得出来，从这里面找到共鸣。诶，我可以跟你请教什么事吗？诶，你也喜欢这个哦，诶，我下次带这个给你，另外一个品牌的给你试试看，诶，我觉得它很棒。其实共鸣就容易产生。好，发展共鸣是第一步，找到彼此有兴趣的话题，彼此有认同的事情，都是。那么但是第二件事情，除了有兴趣之外，有共鸣之外，我们还得去思考是不是要适度的自我揭露。自我揭露代表的是我愿意去分享我心中可能比较少人知道的想法，可能是我愿意把我心里面的话告诉你，这已经是走入心里面的一种概念。所以当我们愿意先做一个表率，我愿意先把我心里面的思考、心里面的想法或者过往一些事情分享出去，那么对方会觉得哦，原来是这样，我知道了你可能比较内心深处的一些想法思考，或者有一些事你可能比较没有对外说，但你愿意告诉我，这个过程突然就有一种啊，要走入我们说走入一种交心的感觉。就拿刚刚我们说咖啡，其实便一开始喝咖啡哦，诶，我们也只是附庸风雅。我第一次喝咖啡其实是18岁哦，大概高中生。那时候我还蛮暗恋的一个女孩子，第一次就约我去喝咖啡。那么喝着这杯咖啡的时候，她告诉我她跟她男朋友的事。那一天咖啡格外的苦。那一天哦，咖啡喝起来哦，香味会特别的一种难过。好，那么也许这是一种变相的拒绝，但那一杯咖啡的味道就留在我的心中。但那时候年轻，其实每间咖啡店有它的风格，而且甚至是看起来是不错的，所以就在逐渐成长的过程，我也会觉得带人家去咖啡厅似乎是一种展现自己不一样感受的地方。好，那么所以后来的我也开始会约人家去咖啡厅，一直到后面咖啡慢慢的普及，那么我们反而养成了习惯爱喝咖啡。各位，刚刚跟各位分享的故事可能就是我愿意跟大家自我揭露的。那如果我们两个正在一起喝杯咖啡，我告诉你这件故事，会不会让你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哦，你愿意跟我分享这件事，那我也愿意跟你分享我一些事情，于是关系可能就从这里哦开始亲近起来。这是第二步。那当我愿意自我揭露了，接下来如果愿意，其实第三步叫利他的价值，也就是既然我知道你喜欢喝咖啡，你也愿意跟我袒露一些心声，那我总会去想到，诶，如果我这边有一些
好的喝咖啡的场所，那我就告诉你，甚至下次我约你一起去，那对方可能就会让我知道，哦，诶，我是蛮喜欢喝某一种咖啡，比如说冰滴咖啡，好像喝的人比较少，但它的果香味，它的一个喝到嘴里面的一种冰凉的感觉，然后喉韵都很独特。诶，这样的一个分享，你跟我分享场地，那我跟你分享口味不同的咖啡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反而就让我们彼此分享了好的东西给对方。那下次我想到喝咖啡，我想到你，你要喝咖啡，你找到我，我们的关系不就是这么建立起来吗？好，所以各位，简单的说，关系存折如何建立关系，其实就从这三个地方，发展共鸣，自我揭露，再到利他的价值。想想看，我想如果是工作关系，那观察一下对方的桌子，观察一下对方的环境。如果是人际关系，那么聊聊从吃饭开始吧，至少吃饭是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选项，不是吗？好好的吃饭聊一聊，那么其实可以有很多人际关系建立的方法。好，下一阶段我们会再回来聊聊，那还有没有在人际关系里面可能可以增加润滑的一些小技巧。好，不要离开，待会我们回来再聊，拜拜。

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Hello， 欢迎各位听众回到第三阶段1766路透社。我是正在学会人际润滑剂的露露巴Ben，哈哈，人际润滑剂，我好绕口哦，人际关系润滑剂比较正确，为什么？因为前面我们在第二段跟大家聊的是，如果我们怎么样去建立人际关系，可是人际关系长期相处，其实还有很多的技巧，也这时候我们就会去提到哦，会不会有一些是属于让人家可以感受舒服的一些技巧，也就是也许我们在人际关系成功的做人处事，他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看法，如何建立聊天，如何能够随时可以对话，如何能够跟人家有共同的观点，如何有共同的共识，这些一切一切都可以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可是在这一刻我比较想跟大家聊聊的是，在人际关系会不会有一些随手可用的小技巧，而这些小技巧呢，其实就可以让我们在面对人的时候可以建立好感，或者是让我们的同理心去赢得人家的认同。我觉得在这里这个大概就是这两个方面的方式小技巧来跟大家分享。首先会想跟大家聊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肯定赞美。刚刚我们前面还说好像有人就是觉得要抱主管的大腿才有机会升上去，因此可能呈现出来的行为，有人会觉得拍马屁谄阿谀谄媚，但我倒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诠释这件事。也许拍马屁阿谀谄媚它已经到负面的名词，也就是它做的太多太过了，但另外一个我们刚刚前面提的阿德勒是心理学家的山头，但另外一座山头，而且这座山头可能再更大一点弗洛伊德，可能更多人听过弗洛伊德先生那么一样是心理学家的巨头，有人说他是解梦专家，因为他都在做着一些有一些解读，包含本我、自我、超我的一些意识。那么当然这是他的心理学流派的内容，不过他有一些坚持，他认为每个人的现在都跟小时候的经验与创伤有关。好，那当然在他的一些观察当中，如果小时候常常被肯定被赞美，那么长大这样的孩子可能就会是比较有自信的比较有自信的，放到现在来说可能就会自信过头不过在当时的环境里面，多赞美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但同样的，如果孩子从小受到创伤比较多，从小被打骂比较多，长大之后感觉他就是一个比较没有自信的因为他可能从小被羞辱的是他的自信度，会让他觉得那我是不是真的没有用，切干啊，我真的没有用吗？会不会觉得是你就是什么都不会，我真的什么都不会吗？于是他就比较没自信。也因此弗洛伊德先生他也有另外一句话流传下来，他告诉大家每个人都有被肯定的需求。讲到需求就代表这是一种人性的表现换句话说我们绝对不推崇让大家是落到一个没自信用打骂的方式嘛，或者是去羞辱他的自尊的一种方式，我们反而比较正向的去思考如何让大家其实透过赞美透过肯定那么可以有自信。也从这里当赞美肯定是一种需求，那我们也就知道其实人性会喜欢被肯定不一定是被夸奖它有一点点不大一样有一点点不大一样。对 Ben 来说其实我们肯定对方，这个对方我们肯定的是一种肯定是一种认同，它是一种行为的 跟思考的认同。但夸奖纯粹也只是说你这件事做得漂亮，但不一定合我的意哦。我知道你这件事做起来在你那边，你可能做得好，但是我不太喜欢哦。你是我的竞争对手，这件事我必须夸奖你，你做对了哦，但可能我没有那么爱，因为跟我的立场相反。 OK， 好，所以这个回头来说我们还是会觉得有一点点差别。那么也就在这里哦，我们只讲技巧面，赞美跟肯定这个对方不需要做到让人家觉得是拍马屁，不需要做到人家觉得这叫逢迎谄媚。好，但我们怎么做？首先哦，我们就提到一件事，第一个层面赞美其实有，肯定对方其实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叫做具体的事实，好，具体事实。举个例子，认识 Ben 的人或者看过 Ben 照片的人都知道 Ben 是个大光头，那看起来还好啦，哦，长得叫人畜无害吧，长得或者叫做至少还算亲切，不会看起来很凶悍。好，但如果这时候有人说 Ben 你好帅，我立马觉得他在开玩笑，哦，因为为什么？我本身我跟帅已经绝缘了，不知道一二十年以上了，那这跟我无关啊。好，这当然就是我的认知，或者我们从客观上来看应该也是。所以当他这么讲，我只会觉得你在开我玩笑吗？好，所以这个时候有时候我们讲，如果一个没有具体事实的赞美，他反而就会让人家觉得你在客套，你在开我玩笑，你在上讲反话吗？但如果我们让他有具体的事实，所以比如说，Ben你现在戴的这副眼镜啊，我感觉这个粗框它的气质戴在你脸上好搭配你的型，让你看起来哦，特别的顺眼，哦，真的是可以说一声你真的好帅哦。这听起来好像它因为有具体事实，可能它就会让我接受哦，因为这一副眼镜戴我脸上让我有不一样的感受，我说不定那时候就会是哦，这副眼镜，说真的挑很久，家人也帮我挑很久才挑出来的，还可以啦齁，我们的心情就会变成这样。我知道这就不是开玩笑了，他真的想要找认同这件事，愿意在这件事对我有具体的赞美。好，所以有具体事实，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那么我们就谈到了可能哦，可以用请教来去取代哦。身边的人际关系很多，身边职场也好，生活也好，我们不是什么都会，人非完人，现在又是资讯超级爆炸的时候，所以我们常常就代表着我们需要去获得一定的求助。那各位老实说，我们这用请教代替赞美，其实请教就是一种肯定，我不认同你，我怎么会来请教你呢？所以我们就说回来一件事，举个例子，今天假设我要去完成一个专案，可是我过去没有碰过这一种活动类型，没有办过活动，这时候我可能哦就可以去想到，这个人我就想到他，我觉得他很厉害，我就可以去跟他说，是大家都说要办活动哦，第一个都会想到你，我现在也是哦，刚好公司委托了我办一个活动，但我就对活动真的没有经验。所以所有人哦，一致就跟我们说到，他们第一个想到都是你，你这一方面做得特别的精致，也就让我这边哦，想说跟你讨论看看，跟你请教看看，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啊？那么让我们可以避免掉一些不应该做的事。举例，好，这个样子可能就会让人家觉得，没有啦，没有，大家客气了啦，但是我们的说法，立刻想到的就是你。所有人第一个想到的都是你，这就是一种赞美，一种肯定了。好，这个可以让大家觉得，原来用请教也可以建立关系，也可以让对方觉得这是个夸奖。第三个，我们讲是第三个层面，用对方重视的人来夸奖他，所以用他人的角度来称赞。所以我们常常我常举一个例子哦，大家清楚知道 我们之前冬奥的举重冠军选手，我们的郭幸存小姐，假设今天我跟她很熟，大家也相信哦，她举重冠军得到金牌的那一阵子，大家看到她肯定都是满满的赞美，一定都是夸奖她，一定都称赞她，但也会让她听的其实觉得有点多了，是吧？大家应该同意哦。所以这时候如果是我，我们可能在回答再去做这件事情，在跟他称赞的时候，我的称赞方法可能会做个改变。我可能会说，假设幸存啊，那么哇，当你得到冠军的那一刻，你知道吗？哇，你的爸爸妈妈哦，跟你全村的里民哦，都在庙里面看着这个电视，你得到冠军的那一刻，他们的欢呼，他们的感动，泪都流下来了，他们真的一定以你为荣。好，各位，用他重视的人来夸奖他，他们都觉得以你为荣，他们觉得真的你好厉害。这时候反而就可以让他比较有感觉。大家都直接说啊，你好棒，可是你跟我不熟，我们没有真正太过密切的联络。这时候我用他的家人来夸奖他，用他重视的人来夸奖他，这时候效果就会不一样哦。好，所以第一个谈到的夸奖别人的三个层次，第二个我们谈到叫同理心。如果我们说要安慰对方，刚刚讲赞美是一件事，可是对方如果难过沮丧呢，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去表达一种同理心。怎么表达？透过对话的表达有一种结构，一个我们就讲这叫初阶同理心啦，一是把对方的话再说一遍，二说出我心中的感受，其实就这么简单，它就是一个初阶同理。那如果我们可以说出对方内心的期待，这就成为高阶同理了。所以举个例子，曾经有一个我们社区的一位大姐，其实不算熟，那么有一次我们在电梯遇到，那当然会互相点个头，你好你好，他也知道我们在南部中部跑，所以他也关心一下，回来了。可是这一次遇到面他没有特别关心，我察觉他脸上笑容都没有，很生气。那时候我就跟他问，关心了一下，怎么了吗？好像很生气。他就开始噼里啪啦告诉我，当时是2020年还在买口罩很麻烦的时候，那他说啊，排两个小时去买口罩，你知道天气很热你知道那个在那边累死了他就讲了一大段蛮抱怨的事情。那我当时怎么说？我当时也只能回他说那排口罩排队买口罩排两个小时天气又这么热，哇，一定是热死了，你真的很辛苦我就只这么讲，他已经在点头了。那因为他去的地方我知道旁边有自动贩卖机，我当时又多丢了一句话你一定很希望旁边有自动贩卖机就投币口罩拿了就走，对不对？哇，他马上大力点头，对啊对啊，你怎么知道我是这么想？好，各位，那一次之后很有趣，本来只是点头之交，可是那一次之后他看到我都比较热情，哎呀，黄先生回来了这乡下摘的菜啦，拿回去煮一煮，拿回去炒菜炒一炒就可以吃了啊，卖咸啦，不要咸啦各位，突然就热情起来。但我做了什么？我不过就是好好的安慰他一下，同理心的发挥，只是我好像走到他的心里面了。好，所以各位，当然这个生活上、职场上，可能我们都有一些事情是可以运用的，但如果在更多人的包含社团包含是职场都好，我其实也会给大家最后一个在人际关系上的建议，我们主动的求助，不会就真的不要硬撑，不会就求助，但我们也热情的协助，看到有人可能会需要一些帮忙，那我们主动热情的协助。第三个都要感谢帮助，不管谁帮我们那么对方有没有这个责任应该帮我们，都要表达我们的感谢。好，我们讲主动求助、热情协助、感谢帮助，这职场三助其实可以让我们的人际关系更好。好，那 如果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我们有帮助的话，那欢迎各位可以到1766网络广播的官网，找到主持人介绍，会看到路霸Ben的路透社里面的介绍，有我们的一个打赏的一个 QR code， 可以直接点选，那么就当作是招待Ben喝一杯咖啡， Ben 也都感谢你，欢迎给Ben一些打赏。那也请期待锁定每星期二晚上9点播出的1766路透社，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哎，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洼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啊，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洼。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是想 and I love it。 La vie mes amis 2050

there, the two of us, side by side, and didn't speak.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为您生活多点赞的佩涵。很开心又到礼拜三晚上8点，在空中跟所有听众朋友见面。今天呢，跟所有听众朋友聊的主题是爱的力量哦。那我们都知道啊，就是在面临很多挫折的时候，其实身边有个人好像真的很比较容易可以帮助我们去度过那个低潮。但是呢，不会身边一直都会有这一个人存在哦，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然后，也可能说，在你发生一些状况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不在身边，好，那这样该怎么办呢？好像电视剧啊，或是那个恐怖片演的，就是，不出意外，好像就要马上出意外的感觉。好，所以呢，今天就来跟所有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啊，就关于这个爱的力量。那今天呢，我们会一起去了解一下爱的本质是什么，然后感受爱是如何在生命中出现的。哦，那它怎么样才可以成为我们的幸福的引导？哦，那当我们谈到爱的时候呢，是否也会感到，心中涌出一丝丝的暖意呢？好，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进入这个主题吧，去感受那一份无私奉献的美好。哦，首先啊，我们都知道，爱是一个非常奇妙而纯净的情感，它是不求回报的，只怀着真挚的心。将人与人之间，连接在一起。那爱的本质呢，就好像是清澈的泉水一般哦，源远流长的，从心灵深处的涌现。有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哦，它不需要任何的只字片语，而是呢，需要你敞开你的心，这样子才能去感受到哦，就是。在彼此之间啊，就是有一个好像很美好的感觉，但是，我们会知道哦，就是爱有很多种嘛，像子女亲情之间的爱，然后，也有同事之间的爱，其实它，在不同的层面呢，都有不一样的。表现，哦，它不会这么的，一致在不同的身份底下，哦，比方说你跟家人亲戚，哦，那个爱跟你跟朋友之间是不一样的，那甚至你跟另一半的关系那种爱，又跟。同事、朋友、家人的爱又不太一样哦，所以，爱它其实用一个很多元的面向，在我们生命当中，反复的出现，但是它的本质，我相信是没有变的，因为，有很多人在解释“爱”这个字里面呢，通常都是会，从给予人满足。或者是说，真正的关心对方，哦，就是说你没有办法看见对方受苦，那这个都可以视作是爱哦。那我也听过，达赖喇嘛在诠释爱这件事情，他讲的一句话真的是蛮意蕴深远的哦，让我想了很久啊，哦，因为他说爱其实。他说，与爱，与恨平行的不是真爱。哦，就是，这个爱跟恨，它两个是平行的，那这个不会是真爱。那我其实我思考了很久，由爱生恨，那不就不可能嘛？因为他们从来没有交集嘛。对不对？就是他们两个是平行的，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爱才是真爱呢？其实在亲情，就是父母对子女的爱，我就会比较容易去体现，就是不管你平常有多讨人厌，多捣蛋，多惹父母生气，但是只要你有难，父母总是愿意为你挺身而出。我觉得这一种全力的支持这真的是蛮令人感动的就是像我们一开始讲的讲到爱这个字，会不会有一丝暖暖的感觉，然后在心里慢慢的就是扩散我只要是想到父母亲对子女的那种无私的爱，真的是会有一点鼻酸就是你会发现说，不管平常就是你可能会跟他们有一些口角或者是有一些生活上不满意的事情，那但是当你真的不舒服，或是说真的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他们还是很愿意的帮助你然后愿意伸出援手。我相信这就是家人之间的爱那当然，但是他是在一个比较健康的关系底下啦，因为有一些子女跟父母的一些关系其实是不太健康的。像我曾经也遇到说，我的客户跟我抱怨说，他的小孩为了吵要他帮他买一只 iPhone 手机，因为他同学都有，那他也要有，那只是为了要求这个，然后父母拒绝，因为金额蛮大的嘛，就一只手机蛮贵的，然后他的小孩就开始破坏家里的东西，甚至我这个客户他都躲到房间里面了，那这个小孩呢还是在踹那个房门你会觉得很可怕。我们也很难想象说家里怎么会有发生这么大的那个严重的冲突，那竟然是因为就是想要买 iPhone 手机那我听到的时候我也是觉得蛮可怕的，因为真的很难想象，我们从小到大也不敢对父母有这一种就是很忤逆的行为，顶多顶顶嘴已经很了不起了所以我觉得时代真的在变像以前我们可能对父母顶个嘴我们就觉得真的是很不孝啊怎么样，现在的小孩好像对父母动手也不会觉得说是一个没有礼貌或者是很不尊敬的事情，那我相信也是在这种环境底下所以造成很多人际沟通上面也出了问题，因为没有任何的尊重嘛。那你会认为说我对父母都是这样，我对你那更不用讲了就是那一种不可一世的态度。我不知道啦，就是有时候我常常会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怎么样的成长过程或是社会化过程可以把一个人教导成完全是不在乎别人的感受的像有些人就是他可能说了一些话然后伤了别人，然后甚至还会说就是你自己太玻璃心啊或是怎么样，但是有时候有些人的陈述方式可能是真的令人很不舒服啦，那有玻璃心的人当然也是有但是能不能在事情发生的时候可以两造双方都可以平心静气的去思考到底是哪个部分哪个环节出了一些问题，不然怎么会没有办法去没有办法去体谅对方尊重对方的感受。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虽然会觉得很无奈被误解
那被误解的话，你会觉得难受，但是是不是我们在陈述事情或是在表达情绪方面出了一点状况，让别人着重的焦点不是在我们陈述的事情，而是在我们的情绪上面。我相信这些都是息息相关的。尤其又在今年开始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整。好，那我们公司的工作其实因为就是代管理一些工协会的事情，所以你会发现都在处理人的事情。那人的事情真的是层出不穷，因为每一个人就会有一个想法，每一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你如何去整合他们，然后去找出一个方案，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在沟通上面。好，那跟今天的爱呢，其实如果说我们都是以爱为出发点的话，我相信冲突会变得很少很少。好，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立基点基础。那在沟通的情况底下，如果没有这个基础的话，其实你要达到一个和平的沟通或是没有情绪的沟通，我觉得真的都是彼此都是有难度的哦。OK， 那我们第一段呢就先到这边做一下小小休息，等一下继续回来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爱的力量。OK， 拜拜。

0: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为您生活多点赞的佩涵。很开心在小小休息之后又回来空中跟所有听众朋友见面。我们在第一段有跟所有听众朋友聊到啊，就是说爱有很多种嘛，包括亲情、友情，然后还有爱情嘛。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在不一样的情境底下呢，爱就会用不一样的面貌一直不断的涌现。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只是看你如何去呈现这个爱的方式而已。我们都相信呢，就是在爱的情况底下呢，很多事情好像纠纷会变少，然后冲突会变少。所以在生活当中呢，其实爱都随处可得，只是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让它呈现出来。不管是一个小小动作，同事在咳嗽递个水杯给他，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爱的表现。那爱是无私的，他不求回报，你不会因为递了这个水杯就希望他有什么样的回报吧，我相信不是。所以在很多情况底下呢，其实我们都可以看见爱正用不同的方式在生活当中不断的呈现。那这也是我们今天呢要跟所有听众朋友去分享的哦。如果我们在沟通的时候

不管是在感情上面，或者是在同事间，或者是在合作关系间，我相信你都曾经经历过这种感受，所以我们必须要去调整。我一直相信我们的热情，我们的爱不能被人利用，甚至不能一直被消耗，因为这样我们才可以有力气去帮助，或者是去对待身边的人，用比较和善的方式。但是如果我们是一而再被消耗的，我相信你到最后你也会讨厌这样的自己。你觉得你一直在做的事情，为什么到最后都不会有好的结果？我觉得这是一个自我否定一个很大的状态。所以真的，我们平常的时候就要避免这种状态发生，因为千万不要为了不值得的人、不值得的事，然后去伤心落泪。因为这世界上真的是太多太多太多就是令人心碎的事情了。但是换个角度，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美好。我们都期许自己就是在生活上呢，都可以处处的去感受到爱的存在。我相信哦，在不同的基础底下，我们都曾经有很大的愿力跟想望。我们都希望说我们愿意付出的同时，然后我们也希望我们在成就这件事情可以朝好的方面去发展。但是呢，虽然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嘛，然后常常也都会事与愿违，但是现在的事与愿违不代表他以后的结果就是事与愿违。所以你可以换个方式去继续努力，而不是说直接放弃。好，我们都一直在社会化过程里面一直在做调整，调整成自己是用一个很舒服的方式去跟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相处。因为从来就没有一本书从头到尾去教我们面临到什么样的状况可以去翻一翻，然后里面就会有答案。好，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脾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所以你如何去接触到外界的事情，然后去综合你的脾性，然后去融合你的想法，做出好的回应，我觉得这个都是在整个社会化过程里面我们一直不断的在调整的。但是如果你不想要被改变，你不想要被调整，我相信你就会觉得好像跟这个世界对着干。那也没有人说对着干不好，因为你如果真的很坚持，有可能世界会为你妥协，也不一定哦。因为总是有我们坚持的事情嘛。那身边的人认同的多，当然就可以为你调整。如果是认同少，那端看于你自己还要不要继续努力咯。那在这个情况底下呢，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会面临到很多的抉择，或者是说有很多的方式我们可以去选择，要用怎么样方式去呈现呢，或者是说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啊？我觉得这都是蛮重要的。好，没有单一的答案的，因为在不同的立场、不同的答案，就会有不同的结果跟看法。所以，我觉得这世界上就是一个没有对错的世界，端看你站在什么样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有时候我们做了决定之后，我们也会去审慎思考，

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结果？有时候真的是蛮挫折的，但是我相信，一切的事情不是在好的路上，就是在往好的路上。那总是会有一个拨云见日，甚至雨过天晴的一天。端看于你用什么样的态度去看待身边的事情。好，那我们出于合作，合作有时候也是一种，你想要帮助别人，然后你也想要彼此的合作是可以一加一大于二的。对，那在这种前提底下呢，我相信我们都很清楚知道自己有什么，我们可以为这件事情努力到什么样的程度。好，那当这个平衡打破的时候呢，当然不是说就不要合作了，而是我们必须要在这个失衡的情况底下重新磨合，然后再去找一个可以做的方式。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大家必须要去面对跟看待的。那在很多的情况底下呢，其实我们都希望说，在没有冲突底下去把事情完成，但是这个真的是很少很少。我们不要去害怕面对冲突，因为有时候冲突是一个催化剂哦，就是它可以让这件事情加快脚步的去实现，不见得是一件不好的事情。虽然它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压力跟压迫感，没错，因为它就是好像是赶着你好去做，所以它一定有某种程度的压迫感。撑过去吧，我觉得撑过去会变得更好的。好，所以在很多的情况底下呢，我相信虽然有时候啊放弃真的比较容易一点哦，就是重新开始打掉重练好像也比较干脆一点。可是你要去想哦，当你打掉重练的时候，其实你之前的努力的那一些基础都没有了。那我相信你会做破釜沉舟的决定，也是因为可能不是很单纯的某种东西失去平衡而已，可能连你内心最深处的信念都被打破了，你才想要做出这种比较全面性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这种状态出现。但是我觉得这一切都没有什么对错啦，只是因为结果都是自己要承担的，所以就勇敢的去承担这个结果吧。一定任何事情都会越来越好的。好，那我们在第二段呢就先到这边做一下小小休息，等一下继续回来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爱的力量哦。 OK， 拜拜。

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为您生活多点赞的佩涵。很开心在小小休息之后又回来空中跟所有听众朋友见面。今天呢，跟所有听众朋友聊的主题是爱的力量，在沟通之上嘛。那在为什么我们在讲的就是第一段的爱有很多的形式呈现嘛。那在沟通的情况底下呢，如果你有爱的基础的话，其实很多事情好像是比较容易成的。好，那但是没有，难道没有爱就不能谈生意吗？当然不是啊。因为有些如果你们是生意伙伴的话，可能之间不需要有爱啊。好，但是你自己有没有一些爱的基础呢？我觉得爱不是那一种哦，我爱你，你爱我之类的。其实是有对人性、人类，这个对象、这世间的万物是存在一份，就是恋爱跟信任吧。我觉得有时候呢，我们很难去用文字去陈述这种状况，但是呢，我们在举手投足之间其实就可以去发现对方到底是一个有爱的人还是没有爱的人。我相信冰雪聪明的听众朋友们一定都可以看得到，也可以看得清。那不管是在沟通其实是生活当中比较常用的一个环节嘛。所以如果今天我是希望事情是往好的地方发展的人，我就不会在谈话过程让他变得剑拔弩张，或者是朝更多冲突、产生更多冲突的方向去呈现嘛。那有时候我们都希望说两造双方会进入沟通，其实都是希望彼此的想法，或者是彼此的感受会被对方听见或看见。那需要进入沟通，就是你没有讲，对方好像看不见。好，那在这种情况底下呢，我们当然是希望说你可以真心看见。可是在这个前提之下呢，不能再去做任何不当的扭曲跟曲解。好，你可以用比较多的疑问句然后去询问，而不是自己乱下定论。我相信如果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有一方是一直在下结论的，那我相信这一场沟通要有一个比较好的结局应该是有难度的。因为对方并没有想要尝试去理解你，而只是他一直想要就你的话去做一个总结而已。那这样子的话，其实这种沟通其实是蛮没有效益的。但是呢通常这种情况会出现在一个好像是理性的人跟感性的人。那在陈述事情上面呢，你是单纯粹的去陈述事情本身，还是你做了很多不当的延伸？我相信这也是在沟通的过程里面我们会觉得有很多需要厘清的地方，就是因为在整个沟通过程里面可能做了很多不恰当的延伸。那不管是过度的延伸，或者是曲解扭曲，我觉得这个都是这个沟通它必须要去解决的问题嘛。但是首先是你们有没有站在一个我觉得爱也是一个尊重，就是有没有站在一个比较尊重彼此的想法跟看法的状态底下，然后去进行这场沟通？还是你只是想要把你脑袋的东西然后输出到 别人脑袋里面。我觉得这个就有在沟通上面就会产生很大分歧哦。有些人只是想要把他脑袋东西塞进你的脑袋，而不是想要理解你脑袋想的，然后再去给予你需要的哦。所以呢，我觉得沟通有时候也是一种角力赛耶，就是好像在拔河一样哦。但是中间总是会取得一个平衡嘛。好，我们跟拔河不太一样，就是我们不是要争一个胜负，而是我们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用彼此都可以接受的方式。但是前提可能必须要去解决在这个沟通上面出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可能有情绪的话，可能就是有不满嘛，不满产生才会有情绪啊。那当这个状态产生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消弭这个不满？我觉得诚心诚意的去正视问题本身，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可以去缓解这个不安不满情绪的方法之一哦。如果说你都是一再的只是在要求索取，或者是像有些人吵架最会讲的就是你告诉我该怎么做嘛。那有时候呢也不能说这句话不对啊，因为他就是真的没办法，所以才会问你。但是在一个比较想要被理解的对方，他就会觉得你根本从头到尾都没有在听我讲什么，你只是想着要去得到你要的答案。那你既然这么想要知道你要答案，你就自己去找吧。就是会陷入这种僵局，那这样子就是无效沟通的哦。因为可能两造双方都是有情绪的，然后也不懂得尊重别人哦，不懂得尊重对方。我觉得这个对于沟通的状况来讲都是没有效益的哦。那我们当然也是希望说人与人之间相处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思维跟思维模式跟逻辑方式，所以给予多一点的体谅，然后就事情本质去做讨论，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比较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点的小方法啦。好，那我相信对于情感型类型的人来讲，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很难的。好，就像是我们之前在教人家做沟通一样，你必须要先去解决情绪，好，你才有办法去解决事情嘛。所以你先必须要同理对方的感受，你才有办法进入正题去处理事情的本质。一样的，我们有时候都会被情绪所凌驾在理智之上，那会出现这种状况，就是我刚刚有讲嘛，你有很多的失去平衡的地方，你一直不知道为什么对方要这么做，那才会进入沟通。可是如果对方不想要正视问题，他只是一味的认为你只是想太多，你只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就很难进入整体哦。就是你很难去理解对方的情绪，你很难理解对方的感受，那你们沟通就会一直卡在哪里。那这样子真的是蛮令人崩溃的哦。因为我相信我们很多事情都是在处理情绪，而不是在处理事情。但是你的情绪处理好了呢，你的事情到最后就是顺理成章变好了呢。好，所以有没有爱这件事情呢，就是变得相关，就是变得非常非常相当重要了。好，因为在有爱的情况底下，你才会去在乎对方的感受，你才会想要去尊重对方的想法，甚至你也会很害怕去伤害到对方。是不是有些话应该讲，有些话不应该讲，很多事情都在你的脑袋中去做权衡。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基础，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相信，除非你遇到一个真的就是逆来顺受的人，不然的话一定会产生冲突的。那我们不希望说，生命当中出现太多的冲突嘛。那勇敢面对冲突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很多很多冲突一直不断的在生活当中上演，我相信你就是在一直在内耗自己。我觉得内耗真的很累啊。你必须要去处理别人的情绪，又必须要去处理自己的。那在两造委屈底下呢，绝对不会有一个很好结果呈现。所以呢，我希望大家都要记得哦，就是爱其实是有力量的。然后就像是达拉喇嘛说的他说如果你把任何人都当作你的兄弟姐妹的话，可能你讲话的方式呢就会变得不太一样。那这是一个很好的调试的方式啦，只是看你怎么用它。 OK，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希望你们会喜欢，也祝所有的听众朋友都可以在爱的力量底下沟通，然后让事情可以顺利的解决哦。那祝新的一年2024大家都可以心想事成，身体健康。 OK， 拜拜。

0: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心灵书签中有一篇心情分享的文章，原谅曾经伤害过你的人，想要跟大家分享。证严法师曾说过一段话，原谅曾经伤害过你的人，也要做一个不轻易被伤害的人。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给自己的生命留下一点空隙，就像两车之间的安全距离，一点缓冲的余地，可以随时调整自己，进退有据。生活的空间，需及清理挪减而流出。心灵的空间，则经思考开悟而扩展。打桥牌时要把我们手中所握有的这副牌，不论好坏，都要把它打到淋漓尽致。人生亦然，重要的不是发生了什么事，而是我们处理它的方法和态度。假如我们转身面向阳光，就不可能现身在阴影里。当我们拿花送给别人时，首先闻到花香的是我们自己。当我们抓起泥巴想抛向别人时，首先弄脏的也是我们自己的手。一句温暖的话，就像往别人的身上撒香水，自己也会沾到2-3滴。因此，要时时心存好意，脚走好路，身行好事，祈缘种福。光明使我们看见许多东西，也使我们看不见许多东西。假如没有黑夜，我们便看不到天上闪亮的星辰。因此，即便是曾经一度使我们难以承受的痛苦磨难，也不会是完全没有价值。它可以使我们的意志更坚定，思想人格更成熟。因此，当困难与挫折之来，应平静面对，乐观的处理。不要在人我是非中彼此摩擦。有些话语称起来不重，但稍一不慎，便会重重地压到别人心上。同时，也要训练自己，不要轻易被别人的话扎伤。本文乃网络转载分享，内容仅供参考用，不代表任何立场。

the two of us, side by side, and didn't speak.

Hello，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心灵书签中有一篇心情分享的文章，学会挖掘自己的潜能，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位名叫史蒂文的美国人，他因一次意外导致双腿无法行走，已经依靠轮椅生活了20年。他觉得自己的人生没有了意义，喝酒成了他忘记愁闷和打发时间的最好方式。有一天，他从酒馆出来，照常坐轮椅回家，却碰上3个劫匪要抢他的钱包。他拼命呐喊，拼命反抗，被逼急了的劫匪竟然放火烧他的轮椅。轮椅很快燃烧起来，求生的欲望让史蒂文忘记了自己的双腿不能行走，他立即从轮椅上站起来，一口气跑了一条街。事后，史蒂文说，如果当时我不逃，就必然被烧伤，甚至被烧死。我忘了一切，一跃而起，拼命逃走。当我终于停下脚步后，才发现自己竟然会走了。现在，史蒂文已经找到了一份工作，他身体健康，与正常人一样行走，并到处旅游。一双20年来无法动弹的腿，竟然于危在旦夕的关头站了起来。这不禁让我们产生疑问，到底是什么因素使史蒂文产生这种超常力量的呢？显然，这并不仅仅是身体的本能反应，它还涉及到人的内在精神在关键时刻所爆发出的巨大力量。著名作家柯林·威尔森曾用富有激情的笔调写道，在我们的潜意识中，在靠近日常生活意识的表层的地方，有一种过剩能量储藏箱，存放着准备使用的能量，就好像存放在银行里个人账户中的钱一样，在我们需要使用的时候，就可以派上用场。现代心理

正确归因就是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很多同学明知自己不比其他同学笨，但当他们学习失败时，就会归咎于自己的能力不行，即使取得了好成绩，也只认为是自己运气好。这会让同学们要么感到自卑，要么心存侥幸，但就是缺乏学习的积极性，不愿在学习上投入时间和精力。这种学习上的消极归因使同学们忽视了自己那巨大的可利用的智力潜能。积极归因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学会的。当学习取得进步时，可以将其归功于自己的努力，这样会激发自己想进一步取得成功的欲望和继续努力的动力，也可以把这些进步当作自己能力强的体现，从而使自己产生一定的满意感，增强成功的信心。如果偶有失败，我们也大可在轻轻一笑中把失败归因于任务太重或运气不好，这样既可为自己开脱，使自己获得心理平衡，也可鼓励自己更加努力，并克服困难。不过，切不可因此对今后的学习产生靠运气的侥幸心理。养成良好的习惯。习惯就像一个能量调节器，好习惯自发地使我们的潜能指引思维和行为朝成功的方向前进，坏习惯则反之。好习惯会激发成功所必须的潜能，坏习惯则在腐蚀有助于我们成功的潜能宝库。有一个已为人们所熟知的实验，青蛙突然被丢进滚烫的开水中，它会迅速地跳出来。但若把青蛙放在冷水中慢慢加热，它会很安逸地在铁锅里游泳，直到最后被烫死在里面。其实，人很多时候也会像青蛙那样，沉湎于逐渐变热的水，被坏习惯所捆绑、蚕食。更可怕的是，甚至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我们身上有很多的坏习惯。现在很多中学生都有回家就看电视的习惯，不知不觉地在感官愉悦中滋生惰性，失去了学习的动力。有的同学凡事依赖父母，在父母的溺爱中失去了独立自主的欲望。还有的人在考试的高分的肤浅满足中失去了分析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所有这些都是阻碍我们在成功路上释放潜能的慢性毒药。不妨试试。选一个静谧的夜晚，拿出一张纸，把自己通常会出现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写在纸上，然后通过分析把这些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按好习惯、坏习惯进行分类。也许，你会惊讶地发现，自己原来有那么多坏习惯而不自知。要养成好习惯，就需要我们从破除这些坏习惯开始。有了良好的习惯，我们才会像那只突然被放进滚烫开水里的青蛙一样，被激发出无尽潜能，始终保持生命的活跃状态，而不会在无所事事中趋于平庸和颓废。本文乃网络转载分享，内容仅供参考用，不代表任何立场。

0: Hello， 刘姐的姐妹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心灵书签中有一篇心情分享的文章，要时代了没？想要跟大家分享。数年来，每天早上我总习惯在女儿出门上学时追上一句，要时代了没？女儿偶尔也会不耐烦地说，怎么每天都重复同一句话。有一次因为出差，清早便摸黑出了门，但晚9点多回到家时，赫然发现女儿背着书包坐在楼梯口。问她为什么不进门，她眼眶一红，无限委屈地说，我忘了带钥匙。有天晚上他腻在我身边说，妈妈，今天早上您忘了一句话。什么话？钥匙带了没？你不是觉得很烦吗？以前是有一点啦，不过自从上次被锁在门外后，我觉得您的叮咛很管用。尤其最近同学安安的妈妈去世，更让我觉得能天天听到妈妈的声音很幸福。安安是个寄宿生，她妈妈每晚定时打电话到宿舍查情，安安常抱怨妈妈啰嗦。没想到妈妈在一场车祸中伤重不治，从此9点半的电话成了绝响。有一阵子，每到晚上9点半，安安都会在电话旁踱步，期待妈妈的电话再响起。讲完这件事，女儿突然紧贴着我说，妈妈，您一定要记得天天叫我带钥匙哦。现代父母都太在乎孩子的感觉，不但事必躬亲，还竭尽所能地满足孩子的需求。匮乏两字对这一代的孩子而言，似乎已是较难领会的感觉，他们习惯当一个消费者，常常相互比较及想到我所没有的，而不会感念我所拥有的。我突然领悟到，偶尔也要让孩子有所匮乏，相信他们在匮乏中将学会珍惜周遭唾手可得却又轻易被忽视的东西。本文乃网络转载分享，内容仅供参考用，不代表任何立场。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c'est chiant. Anta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25.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洼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洼。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 You know, when it comes to pleasing the woman you love, you have to do everything in your power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laugh and like probably just end up like that. Leap up. Keep up.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Ga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Ga 绝对不

0: Yeah, this is night.
1: Yeah, man.
0: New York, Penn Bridge, baby.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2: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八点到九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never forgive you.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